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了，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将就。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时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热热哦，
1: 嗯啊，但是天气热热呢，是足热足热足热
0: 足热哦。哎、你看迄澳洲
1: 的，讲你隔一日迄个啥风台哦，
0: 风台会来，毋知要瓦兰岛也毋知咧。
1: 听伊讲，即个后半年哦，即、這个七月过安尼下半年哦，有几落粒的即风台啊，
0: 哎呀，要弄一粒啊，礼拜哦，嗯。我看地个扫扫较清气嘛，
1: 我看卖哦，卖哦，
0: 哦，那
1: 雨落啊，
0: 弄入来吼，损失就真大啦。
1: 系啊，迄雨安尼落落来吼，都都安尼阴个，大家哀哀叫啊，风过来吼，规个拆个都敢那像迄个阮庄卡咧讲啊，拆个后你鸡啊鸡啊鸡啥物无半只，鸡血无半。
0: 跳住个咧，
1: 跳跳到互你无保障。嗯，哦，迄唔通，落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
0: 即个地球内底吼，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讲啥物？啊，迄个天顶咧飞啦吼，啊无落船啦，啊无落天气变化，
1: 极端气候啦。
0: 澳洲你也看嘛，热浪惊死人哦。人讲啊，热死人啊，真正系热死人。
1: 热加迄个铁轨，唔是迄个铁轨，铁轨拢
0: 含铁轨啊，都会歪去。
1: 啊，铁轨啊，铁轨啊，拢歪去。哎，迄
0: 个点啊加个，
1: 点啊加碰起来，
0: 不会结轨完，
1: 扭起安尼，真恐怖。
0: 要学点啊加扭起哦，嘛爱相当相当的迄个
1: 温度，对啊，
0: 对啊。
1: 安尼人工也要迄个蒸卵啊，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个炒。嘿，安尼省真多，哎呀！
0: 你规日摕去管阿娘，管阿娘，你爸。
1: 还得个坐车去，管阿娘还得个坐车去，得个爬去顶管呢。
0: 管阿娘，你爸去。
1: 捌啊，水火同源啊。
0: 干那涂骹挖空，啊，你鼎摕一个吼，水。水立起来吼，
1: 就得通个煮啊，
0: 都个揭了吼，都火啊！
1: 哎呦，
0: 一天然的啦，
1: 哎呀，搁用揭的安尼
0: 啊，
1: 迄那叫崩起来，那走无咯。
0: 咩来崩？啊，你一空个家属走出来
1: 啊？对啊，啊家属走出来，你用安尼揭，我感觉真恐怖诶。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的对，啊，迄阵嘛用个火，迄敢那真恐怖呢。迄个翻啊火吼。番仔火，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
0: 即卖用个压树烫一烫一烫个哦。
1: 嘿，
0: 那换无小心哦，
1: 换无好势，
0: 我那要变去哦。
1: 哦，啊，就是讲，哎，会给你关啦，
0: 丢啦，
1: 嘿啦。
0: 啊，你若袂记关，
1: 丢。啊，压树叫走出来，你若像我嗅觉歹去，拢无闻到，安尼就出只来咧咧。
0: 啊，咱迄个即卖普通一般咱个压树。走到咱家去对不吼？伊这有自动关掉的啦。
1: 哎，即马拢有迄、那个，那有迄个味道吼，伊会侦测，家己侦测啦。
0: 自动关掉啊，
1: 定掉。
0: 啊，即马的人吼，都真奇怪咧，什么镜头都有啦。有的人讲，哎呀，即马拢流行迄个湿地镜，湿地镜古早人讲都暗去啦，
1: 暗
0: 去就空去啦，
1: 空去，
0: 什么代志拢唔知影。根据人咧讲吼，讲这个那迄个是大人啦吼，那讲容易讲足高兴地啦，
1: 嘿，哦，兴地，
0: 我白想黑啦，
1: 妄想，
0: 啊，迄款就是啊，或者湿地症的前兆啦，
1: 前兆，
0: 嘿啦，
1: 那感觉安尼兴地真歹啦，
0: 蹦蹦叫啦，
1: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感觉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啊，搁足够生气的吼，嘿，这都带去小号医生看者。
0: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
1: 嘿，这拢爱注意，有当时啊去头壳已经要叛逆。
0: 医生的吼，神经紧哦，
1: 加
0: 完啦。
1: 好好，另一个对啦。
0: 这人可靠有咧？
1: 这个失智症哦，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唔是个老大人的专利啊。听讲哦，即马。嘿，四五十岁吼，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即卖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 食较好，诶，头壳迄落负荷不了啊，
0: 容易发脾气啊，
1: 还是压力伤大，
0: 妄想症啦，嗯，哎，怀疑怀，当时怀疑啦，
1: 情绪无稳定啦，
0: 啊，甲注意一下，啊，无呢，
1: 系啦，
0: 叫空余失智吼，嗯，啊，你要顾失智诶人哦，你著。
1: 我那真忝，真忝。啊，有当时啊吼，那听到什么代志吼，就个影响伊的情绪，伊情绪反应。啊，其实即嘛吼，这精神科诶，这患者吼，愈来愈侪，而且吼，拢有少年的这患者，嘛是真侪啦。因即边年轻人哦，无头路啦，读书啦，做工课，什么会吼，哦，我那真侪。这个压力足大的，
0: 用脑过度，
1: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迄情绪上哦，会影响，啊，就困未起，啊困未起来哦，身体就害落落，啊害落落吼，就所以讲，影响到咱的这个情绪啊，啊就爱去看医生啊，
0: 对了，系
1: 啊，
0: 身体若无用，拢困较未起啦。
1: 有当时啊吼，像咱一个朋友的这个妈妈，啊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的。嗯啊，而且吼、哦，伊拢讲话足紧，伊拢讲伊个啦。嘿，伊真罕咧吼，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咧。然后很爱插嘴。嗯，吼、哦，啊，对你咧讲啥，伊就爱插嘴啊咧。啊，佫足爱安尼，足爱安尼，就是卖讲迄是迄、那个，唔是讲家暴啦，就是讲较热心啦。啊。代志吼，啊那知影吼，啊那插，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嘿啦，啊哥安尼吼，安尼因翁那咧开车吼，啊就大边安尼细细念，啊你唔开迄条，啊你啊今嘛开这条，啊今嘛踏车了，安那那，反正都就是每一个代志吼，不管大行细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咧。
0: 哦，因翁性别啦无较好，嘿气势哦，嘿。
1: 啊，就在生活到顶啊，翁仔某做较久啊，无变啦。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唔好遐尼紧张吼，不要紧张。啊，讲话哦啊较慢咧。啊，无安尼吼，你厝内底的人，甲你边的人哦，甲你生活到顶的人，会压力足重的。
0: 啊，伊就
1: 粗鲁。你若无起笑，伊会起笑。
0: 伊就粗鲁人，你要叫讲优秀的，那叫讲会出来。
1: 唔是讲优秀的，还是讲甜蜜的话啦，就是讲你讲话卖紧，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指责、指责的迄个方式。嗯。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含、你生活做伙啦，还是讲厝内底是谁啊？那跟你生活做伙，会感觉压力足重的。嗯

0: 这个老歌吼、哦，较有怀念性啦。
1: 比如安尼讲咯，
0: 嗯，啊，这老歌较补。
1: 哦，
0: 啊，你歌歌词较听好清楚吼、哦。
1: 嗯，
0: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哦，
1: 这个时阵正在创啥，正在做啥？
0: 嘿，
1: 哦，
0: 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条是比如啦。
1: 喂，
0: 这条是台北上五零时。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袂痛啦，
1: 痛就是袂痛。
0: 啊，痛就是折掉，免讲嘛，卖痛。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哦，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有的人真够救脚筋安尼啦，
1: 吹到冷气啊，冷、哦、啊，
0: 筋也无灵，啊骨骨无定。啊，人都未爽快去啊！
1: 对，哦，
0: 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也当给咱逐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今个要等下食红青的养筋骨。

0: 咱这油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你买回来吃吼，都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定来吼。红青的养筋骨，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哦，迄拢加食的。啊，咱就是哦，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啊，无你安尼买买规堆吼，啊那拢无食起，安尼就拍算啊，吼。啊，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金杯等下食，啊，即卖若买咱这部顶的这个产品吼，啊，咱有这个犹太吼，若买半担有犹太，啊，这无定定有哦，吼，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啦。
1: 你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0: 系对。
1: 啊，第，咱甲既然要食，啊，就甲食好。
0: 嘿，
1: 哦，
0: 对，
1: 人啊三食四休困，那迄拢无路用。
0: 啊，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啊，咱就安尼少少的来公家买嘛好，嘛、欸、可以啊。
1: 哦，对啊。
0: 嘿嘿嘿。
1: 嗯。
0: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住本。
1: 一摆若买半担吼，恁算会好啦。
0: 对。
1: 哦。嗯。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讲挂好听了吼。
1: 哦。
0: 啊，我甲你讲，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
1: 广告，
0: 那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买中间，你问陆刚小姐，啊，陆刚小姐就会甲你讲。
1: 对。
0: 哦，讲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对有这样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E G 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啊，你那都买半担吼。
1: 嘛是同款有优待。
0: 优待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李冰辉，李冰辉唱的吼。
1: 嗯。
0: 大车歌。

0: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阿唱的啦。
1: 嗯，
0: 哎，即马拢淡水吼，迄渡船头遐有，
1: 哎，
0: 嘿，拢坐角遐咧唱歌咧啦。
1: 哦，
0: 啊，你若有注意。

0: 流水，
1: 看伊咧唱歌，啊，就那个蛋挂壳落去，我提一卡汤啊，即嘛我涂骹的。
0: 啊，我感觉伊即嘛卖唱歌去受罪，
1: 嗯，
0: 安尼大内底受罪吼，啊，看人会落较济呗。
1: 哎、欸，你话寒者怎怎感冒？
0: 这个天哪会寒？这个天目水上上爽的。
1: 伊咧大船头遐，就是人讲坐岸八里去嘛，啊，八里搁坐倒转来嘛。
0: 嗯。
1: 啊，即马搁淡水搁发展哦，有一个淡江大桥。
0: 嗯。
1: 哦，迄条那个龙水哦，
0: 嗯，
1: 都龙到迄边去啊啦。
0: 都交通较方便
1: 啦。系啦系啦。
0: 那讲到要八往八里，唔免搁坐遐远啊，八里汤啊，
1: 哦。无，伊个伊个无甲伊伊无甲迄个八里遐啦，
0: 无对八里迄边嘛。
1: 可能有啦，但是水一条路。
0: 啊，就是，系啊。
1: 一条是要水，
0: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对啊，安尼就较。
1: 即摆要出门吼，迄个真发达哩咧，
0: 真方便啦，
1: 对啊。
0: 是惊塞车尔啦。
1: 对啦，惊无钱尔啦。
0: 哦，
1: 钱若低了吼，公车坐要坐了较桃园。
0: 嗯，
1: 要坐到倒位哦，政府拢甲你立便便啦，
0: 嘿、
1: 欸、啦，有甲你补助滴啦。
0: 哎、欸，无、嗯、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迄、
1: 哦
0: 那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桃是桃，嘿啊嘿啊，桃园会当坐台北的，啊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
1: 哦，
0: 嘿啊。
1: 啊，我这张
0: 是讲我也毋捌坐过。
1: 我这张来看有公车的。空气哩啊，
0: 系啊，
1: 空气，
0: 啊那坐，啊那坐唔着，搁落来，搁搭个空气，
1: 啊，这个，搁坐白班咧，真好坐，
0: 嗯，
1: 住喺台湾咯，真好，
0: 嗯，
1: 唔通搁嫌啊，
0: 真方便呐，
1: 啊，搁嫌哦，
0: 无所在通住，
1: 过去那边啊较好，
0: 哎，
1: 哎，
0: 别位住看嘛哩，带
1: 走，
0: 系啊系啊，
1: 住哩啊，你即系知影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咱赶紧两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0: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1: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大家拢知嘛。
0: 嗯。
1: 啊，即马就是讲，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
0: 嗯。
1: 哦。
0: 嗯。
1: 你问陆港小姐，
0: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港小姐询问啊咧，
1: 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吼，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
1: 哦。对。
0: 目睭若甲顾不好，这中间吼，
1: 嘛是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嗯。
0: 目睭若安尼起雾哦，哇，晒下煞看作红光火啊都。都要用药，
1: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紧让医生看。
0: 啊，你若讲有白内障，去做手术，
1: 嗯，
0: 哦，两类的金色色，
1: 嗯，
0: 啊，金色色当然咯，
1: 嘛是要个保养，
0: 都要个保养，
1: 对，
0: 食红参的大光明。
1: 诶、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参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

0: 时间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目睭呢，流目油啦吼，
1: 打打黏黏。
0: 嘿啦，嗯，啊，就安尼黏的目睭，安尼黏黏的疼，黏的安尼啦。啊，去用检查一下。
1: 嗯，
0: 检查一下啊，
1: 叫医生看一下。
0: 啊，进来保养咱的奉请的大光明。啊，若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朋友吼，手术煞哦，目睭足光的。
1: 爱挂墨镜，
0: 但是你嘛都爱来爱营养落来好伊哦，
1: 嘛都爱个营养有够。
0: 对啊，滋养咱的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啊，哦，
1: 嗯，
0: 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即款红星的大光明，
1: 爱骨来食，
0: 应该买当去食，哦，甲食保养的，啊无啊，嘿，搁再来你知，啊麻烦啊，买即摆咱甲食好，哦，
1: 嗯，
0: 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担吼。啊，你算较会好啦，
1: 有优待。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一条好多啥？快乐买车，
1: 快乐买车，嗯，
0: 过来这条是
1: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
0: 错啦，那小姐要出嫁啦。哦。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血，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哦，啊，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啊，这个腹内啊吼，都安尼不舒服啊，所以这个血袂使哦掉咧腹内啦。
0: 啊，那发炎吗？
1: 啊，血那掉咧腹内吼，人就袂快活啦。
0: 对啊。
1: 血那大，腹内就袂快活吼。
0: 啊，咧大便顶国国啦。
1: 嗯。
0: 啊，就哇，上惊闭结啦。一闭结啊，放袂出来，啊，唔知要安怎。
1: 心肝火多啊，
0: 放着个红气气，从腹内火甲你缩掉，你袂使。哦，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对遮来，哎，破病拢是安尼。
1: 对啊。哦，这火早晚总负率就变平均啊。
0: 腹内火垃圾甲清清咧，即罐就对啊。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到。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啦。
1: 对，二拢有犹太。
0: 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阿达来，
1: 嗯，
0: 即马要给朋友选歌，
1: 对，
0: 29998693，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对，嗯，你心内所爱的歌，阿播来，
1: 想要听的歌，
0: 啊，阮拄啊，紧甲放嘴互你听，
1: 紧放嘴，哦，啊，恁都过来信咧，
0: 29998693，即马见到你未？
1: 29998692吼，93，找郭建良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江小姐询问安尼。哎呀，真爽安尼，来你好，你好，会紧张哦，
0: 嗯，
1: 唔得，哦，惯吼。会啊，嗯，阮有，毋是紧张，是有压力，
0: 嘿嘿
1: 差不多啦，拢同款啦，嘿啦，对啦，安尼对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尖线情哦，好好 ，OK， 好 ，OK， 好。OK, 好来，你好，
2: 王姐你好，
1: 你好，
2: 好。
1: 歹命囡仔，诶、即个我爱找哦。哦好，我要找看卖吼。歹命囡仔，好 ，OK。来，你好。嘿，陈太太。
3: 南部妹北部歌
1: 啊。南部妹北部歌吼。好好，毋通困哦。
3: 慢。
1: 吼、哦，顶回无听着，啊，慢车困的哦。
3: 我食落。
1: 啊，你食落嘿啊，啊，我等下要放你，毋通困去哦，毋通阁困去哦。嘿啊，小动一下吼，小动一下，目睭起起头甲吐嘞啊。吼、嗯哦，好好好 ，OK。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啊，黄小姐。
1: 嘿，黄小姐。
3: 嘿。
1: 你
3: 好。
1: 嘿。
3: 哦
1: 你嘛足爽吼，嘿，
3: 卜啊生菜瓜好
1: 无？诶，卜啊生菜瓜啊，种卜啊生菜瓜哦。
3: 系啊，
0: 好啦。
1: 种卜啊生菜。
0: 好啦。
3: 好。
1: 好，种卜啊生菜瓜。
3: 好。
1: 哼，好 ，OK。来，你好。喂喂。
4: 喂，
1: 嘿。新的三片平台，
4: 哎，
1: 好好，新的三片平台 ，OK， 好，好，我落路，嘿，落路家己爬起来，无我嘛无法度，嘿，新增的黄太太哈，进步啊，今嘛这步啊，敢那丢失哦，未歹。

0: 知影你要好高诶。
1: 炒虾比上正开诶。
0: 嗯，啊菜粿嘛袂歹食啊。
1: 嗯。
0: 哎，啊，若种埔啊，生菜粿安嘛好，两行多安尼小摊话食。
1: 哎，
0: 来你好。
2: 阿
0: 嫂。哎。
2: 好。
0: 阿龙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我看你逐天心情拢真好哦。
1: 嗯，
0: 咱。
1: 那
2: 要听着你的节目，
0: 当
2: 然
0: 嘛欢喜嘛。哦，对啦，对啦，啊那照你安尼讲起，对啦。
1: 阿龙搁困在边啊，搁较爽。
0: 哦，嘿，你男袂记怎啊踢落眠床骹？袂
2: 啦，
0: 袂哦，伊若莫甲伊踢落就好啊。
2: 哎
0: 呀，啊吼，安尼若踢落就较使咯。
2: 哦，对。
0: 嘿呀，踢啥？踢啥？
1: 人咧踢咧做记号，你叫人使咯。
0: 哦，做按摩哦。嘿
1: 呀。
0: 啊，安尼跟着，安尼敢好？昔日下个咧敢好？那叫知己，
1: 咱两个听从翁阿婆，
0: 嗯，
1: 目睭拢无看啊，
0: 嗯，
1: 啊，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
0: 嘿，
1: 啊，我问迄个张的，啊，你若甲恁某要创啥，拢安怎？伊讲脚尿一下，尿一下，规身躯拢烫啊滚滚啊，
0: 足主动的咧，敢那按钮安尼，
1: 嘿，
0: 讨厌，
1: 人家拢有信号的哦，
0: 目睭无看是无看，我来会想办法啦，
1: 算唔知。
0: 啊，对啦，对啦，有按钮啦。哎，来，阿杰要听什么歌？
2: 酒家人。
0: 酒家人。好。啊，你敢会啉？
2: 啊？
0: 讲你敢有咧啉？
2: 无。
0: 啊，阿亮咧？
2: 无啦，
0: 迄个较无啉。
2: 迄个
0: 纯情的人。哈哈哈！北部七县市的女性安慰剂拢无啉啊咧，
1: 哦，
0: 安尼会当加迄个开一开，哎呀，
1: 啊那大家拢像恁两个安尼哦，
0: 酒店就倒啊，
1: 酒店拢倒，卖烧酒拢倒，
0: 酒商啦，酒商拢倒啦，
1: 好啦，酒家人啦
0: ，OK，
1: 嘿，
0: 好，哦，哇，
1: 嗯。
0: 诶，
1: 安尼，安尼，安尼啦。
0: 诶，来哦，要上线就紧咯吼。来，你好，你好。新娘花，
1: 新娘花，有这条。
0: 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吼。咱这个中和嘛，一个黄妈妈爱听，啊，这黄太太啦吼。好好 ，OK， 好 ，OK，
1: 嗯。
0: 新娘花，好，安尼 OK。
1: 嗯，
0: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形态都足重的啊。
1: 对啊。
0: 嗯。
1: 啊，再来，爱困牛啊，落落啊。
0: 南部妹，北部哥。
1: 嘿嘿。
0: 哦，嗯。
1: 茫困哦。
0: 来，不要落去哦。

0: 英，伊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是？大概你是咧气焰我？
1: 哎呦，人阮哪会敢气焰你？

0: 呢，陈太太你也使困啦。嘿嘿嘿嘿。嗯。啊，无，你若食了，搁听无着，啊，明仔载说，啊，你有卡放无？
1: 嘿。哦，这有的人的体质吼，啊那食迄爱困药吼，
0: 讲
1: 要困啊，唔正困，啊有当叫迷去，唔知，啊变你个精神起来，
0: 你无多唔正来食，
1: 啊都，可能也是伤用啊，伤用啦，那不较忝的吼，可能都足好困的，
0: 啊无爱去找人舞。
1: 无啦，我是讲那去运动啊，哎呀，运动叫忝忝啊。哦啊，做工课啊，嘿啊，啊，你都规工有当时啊，若坐坐啊，度过去你嘛唔知。啊，有个人呐，歹困病，像我这歹困病，你若有度过者吼，啊，等你规暝袂困。
0: 嗯嗯。
1: 嘿啊嘿啊。
0: 个人个
1: 体质无同。对。啊，有个人坐咧吼，都想都足好困的。
0: 嗯
1: 嗯。嘿啊，这都无法度啊。
0: 嘿。
1: 个人个体质。
0: 第三遍我有讲吼，拢若买半担吼，拢有
1: 广告，
0: 你算足会好啦。
1: 哎，
0: 吼，
1: 啊，这无定定有啦，这机会无定定有吼。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啊，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吼，养生美一包100，啊，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
0: 啊，阁有一口松，
1: 啊，阁有迄个肉条，
0: 哎，
1: 哦，肉条一包嘛200，
0: 一口松就是啊，一包啦，啊，一袋那糖啊。啊！你甲塞咧嘴内哦，哇！啊，迄条肉酥，啊，嘴齿若较无的人，你较无爱食肉嘛吼，啊，这真简单，落去就好去啊。
1: 入口即化，
0: 啊，这有氨基酸，
1: 对，
0: 哦，
1: 啊，够，啊，够有两百几，
0: 嘿，
1: 嘿啊，
0: 有营养，氨基酸两百几袂使啦，啊，阮做这安尼，互你食了中间，身体养健健。
1: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啊，你若要配茶啦，配烧酒啦，吼、哦、嘛方便啦。啊，这个有的吼、哦、无喙齿啊。重点就是吼、哦，咱这个老大人啊无喙齿啊，是讲这个囡仔还袂发喙齿吼，茫袂较无发的吼、哦。这个肉松白白吼，哇，这真正足舒适的。
0: 啊，你甲踢落去吼、哦，一干就
1: 营养去啊。
0: 那真好食，哎，肉酥。

0: 酥酥胖胖啊嘞，
1: 哦，即卖嘞
0: 好吃，
1: 技术做啊，这尼啊好啊，
0: 而且佫是独立包装啦，
1: 啊，都氨基酸，两倍质，咱人啊都要有氨基酸两倍质，
0: 对，
1: 身体才会用。
0: 啊，过来，咱这热天吼，就食食安尼，这个较凉的吼，这冰冰凉凉，一晚把甲鱼卵类做成的哦，蟹肉棒泥性，啊，这一条吼，唔是啊，一盒内底有十条啦，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
1: 足好食。
0: 啊，尤其是咱这热天吼，讲真经，若讲较无胃口的人。哦，较无胃口吼，啊，有当时吼，哇，迄冰啊，拖咧一直食，啊，冰拖咧一直食，愈食是愈脆哒，吼、哦，啊，咱这无同哦，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哦，较清爽，哦，这蟹肉棒泥性吼，啊，那伫咧冷冻啊，切落来甲切落吼，你唔免等你退冰甲切，你直接就甲切切切咧吼，啊，你要冰冰凉凉食，还是要退冰食拢 OK， 嘿呀、啊，真好食，啊，佫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哦，这一盒700，今嘛700块，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哎呀、啊，啊，而且吼、哦，这热天吼、哦，讲真的吼、哦，真正有当时啊，热热到底吼，拢足无胃口的。啊，咱这海蜇头吼、哦，冰冰凉凉，吼、哦，安尼，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啊，这个若要食辣椒吼，家己炸。看要食偌咸安尼哦，家己炸安尼，啊个拌拌的哦，哇，都足好食的，啊冰冰凉凉哦，安尼足清爽的呀。热天无你有当时真的哦，食热个拢食袂落，啊唔知要食啥物啊嘞。啊，搁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吼、哦，啊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买咱的药品哦。那买半打吼、哦。你算作会好诶，
0: 对啦，
1: 哦，找罗岗小姐，
0: 啊，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岗，哎，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王太太，
0: 广告完毕，
1: 尖线情，
2: 是吗？这个尖线情哈。

0: 尖山情，
1: 嗯，
0: 过来来湖的梁先生了，
1: 嘿，
0: 来，伊爱听讲迄歹命的，
1: 歹命，
0: 后来好落去。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隔离、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隔离、免扫散，更加袂当来食隔离。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欸这个扫净你都要吃到哦，
2: 嗯，
1: 那吃唔到迄中间哦，就是扫扫拢袂好啦。
2: 爱着加食呀。
1: 咱的玻璃免扫散，哦，真正足好。
2: 这味也真好、欸。
1: 特别叫因迄两个阿公婆来做较好咧呢。
2: 嗯。
1: 哦，
2: 啊，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啦。
1: 对啊。
2: 嗯。
1: 安怎？台湾这个所在啊，湿地啦。
2: 嗯。
1: 风寒湿地，啊，热天哦。我那会湿热，
2: 嗯，
1: 啊，从伊做安尼出来吼，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会甲咱整理较好势好势，
2: 嗯，
1: 哦，啊，无你做工课硬碰碰啦，
2: 肚崩塞啦，
1: 肚崩塞啦，食薰啦，
2: 嗯，
1: 食较贵个啦，哦，啊，薰流嘛都要紧紧甲弄弄出来，
2: 嗯，
1: 玻璃免扫散，都爱食，
2: 啊，有玻璃扫，啊，唔过有痰，啊，这嘛是都爱食。痰的，甲你清清嘞、
1: 哦，啊，这款钱，这款钱莫欠，
2: 嗯，
1: 哦，啊，你若买半打，拢足会好个啦，
2: 对，
1: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政府啊要生菜瓜。

0: 种蒲啊，生菜龟，
1: 嗯，
0: 嘿嘿，过来这个，酒家南河路去，嘿，那边
1: 来，

0: 酒家人，
1: 嗯，
0: 阿良阿婆你有听的吼？
1: 对，
0: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那哩，
1: 嗯，袂，拢袂啉啊，要做酒家人，哪有法度？
0: 大概若像因两个拢袂啉哦，
1: 嗯，
0: 啊，袂酒拢多了了，
1: 都交到无啦哩，
0: 交到无啦哩，哈哈哈哈哈。即马搁一个啥？新娘花啦。啊，甲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哎，新的三百英台，生活都较以前较长哦。
0: 好来，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百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限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食冬粿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我真好意。上英台到洛杉矶，不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又送我一首诗，叫我二八三七四六七，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剧，迄阵办要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

我最找你，我爱母不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带狗妹来做母，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现代足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人阮老师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回来台湾，唔才还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足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哼，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月，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叫人哦，啊娘兄，叫人哦，娘兄！
0: 靠腰啊！我都要拄拄啊要分去尔，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娘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嚼共配甲规世界！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细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蛋，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娘兄。

0: 做新娘花。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我都有讲过吼。那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无忧胎。
0: 哦，即阵啊才有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紧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努力。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佛至此菩萨摩诃萨修习一切诸善根时，作是念言：愿此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处。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至一切处回向。好，这个地方呢，正式的去解释它的所谓位行这一位的修行的内容哈。那里面呢，还是不会离开什么回向众生菩提啊，回向实际啊，这三个地方。不管你今天说一切时一切处等等，但是呢，他所回向的啊，不出这三处哈。哦，前面两种呢，他说初略明后广显。哦，略明这个地方有法喻和，哦，先是法哈，说位于愿力及善根力，此二相知，故能遍智。嗯，这里说愿持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处。哦，善根功德也是必要的条件，所以它会产生这个力，就是它的用了哈。没有这个善根功德的用，它没有办法。嗯，那当然，哦，要愿力相知哈，哦，要做它的资粮，嗯，辅助才能够到这个一切处哈。刚刚是法哦，这里是譬哈，譬喻。比如实际无处不至，可以说欲旷中实际者，即一切法真实之际，故无不在。哦，这个实际呢，就是真如实际哈，哦，就譬喻了哈，哦，真如实际无处不在哈，哦，它没有界限的啦哈。哦，

也就是这个真如法体它是无处不自的哈。这是就真如实际来看哈，也是就理上面来说哈。那下面呢说自一切物，自一切世间，自一切众生，自一切国土，自一切法，自一切虚空，自一切三世，自一切有为无为，自一切语言音声。这里看下来，这都是有实质的实质的东西哦，众生啊，物啊，国土啊，乃至于虚空啊，或者是过去、现在、未来。说一切物者，为凡是有形，有形的。此与如相及法界回向有差别。此具善根回向，成共具至一切处，它是很具体的，跟上面这个实际是完全不一样，愿此善根亦复如是，遍至一切诸如来所，供养三世一切诸佛。这里是讲前面我们有譬喻，也有法。那法喻之后就要和，他的和呢，先总哈，他说先举三世和所之处，能是以毕，遍至一切诸如来所，供养三世一切诸佛。这是就他的善根能够达到一切如来所，一切如来所在的地方，然后去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接着他又说，过去诸佛所愿悉满，未来诸佛具足庄严。过去这里是别名过圆满、愿满，修因已圆。过去诸佛当然是圆满哈，愿满哈。未来呢，位于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庄严。现在诸佛及其国土道场众会，遍满一切虚空法界。这里有三世哦，后面接着说过去、未来、现在。那这里说的都是供养哈。现在诸佛及其国土道场众会，遍满一切虚空法界。这里是现成正化哈，故云国土道场。这是现在哈。接着下面他说，愿以性解大威力故，广大智慧无障碍故，一切善根悉回向故。这下面说名能自供哈，能够做的这个供养，当然要有它的原因啦，刚才讲的是什么？善根功德力嘛，对不对？那是要有一个原因嘛，那在这个地方他说信解大威力，也是要成功的必备原因，这里说有三种，一个是圣解，和随心转变。这个圣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身智、自身智，对不对？那个自身呢，就是这个圣解，广大智慧无障碍故，这是以大智了无障碍。第三个呢，说一切善根悉皆回向，以善根回向称愿而成。刚才有讲哦，有愿才有可能共聚跟善根至一切处，对不对？那这个善

回向啊，这一切处也要称愿啊。没有这个愿呢，没办法这一切处去回向这个善根哈。比如诸天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充满无量无边世界。嗯，去供养什么呢？就像他这里说，就像诸天啊、他具备的诸供养具去供养啊、当这个诸天供养的时候呢，是充满无量无边世界的哈。这是一个形容啊哈，他说遍所成供哈，有了前面的这个供成供的因，这里能够做到的就像诸天一样。嗯，佛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诸佛世尊，普遍一切虚空法界。哦，这下面他解释哈，先救什么呢？刚才说哈，讲到这个诸佛世尊哦，是他供养的对象嘛哈。那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要先举哈，普遍一切虚空法界，他先救十方的佛哈。前面有讲的三世，对不对？这个地方要说十方哈，名其遍智。遍智哈，后面还有一个段落，它是常住佛哈。那这里先讲的这个一切虚空法界呢，就是讲它供养的地方哦，不是局限在东还是南还是北还是西，它是一切虚空法界哦，它把它展现成十方佛嗯。那这里呢，去凸显它的这个处啊、多啊、地方很多，种种业所起啊、这里是显因啊、因显多啊、种种业所起，十方不可说一切世界种世界，不可说佛国土佛境界啊、这里是数量多。好，种种世界啊，无量世界、无分歧世界、转世界、侧世界、仰世界、覆世界，这些呢就形类显多，嗯，不同的世界哈，数量很多啊，而且每一个世界呢，它的样状不一样哈，有些是仰的世界，有些是向下的世界，有的世界是歪一边的哈，还有的世界会转哈。那如果像我们地球是属于哪一类？转世界，地球是会转的，对不对？嗯，马可波罗要到这个。他接受那个忽必烈的那个命令，去到各地方去收集资料，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啊、然后每次出去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就朝北，一直朝北，一直朝北，一朝北走，走到呢一队人马哈、就是走到没有粮食吃了，然后也大家都快累死了哈、快死，累到马也累了，人也死了。然后他的这个随从就跟他讲说：“我们回去吧。”他说：“可是我答应这个国王说我要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啊。”那我们一直朝北走，走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世界的尽头，因为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他一直往北走，他可能走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他是在转，他以为是平地，一直往前走走，到有一天他走，终究可能达到这个世界的最末端嘛。可是当他最后一次出去这个旅途呢，还是折回来，

那时候他是得到什么消息？说忽必烈死掉了，嗯，他回来了，那是他写下来的那个记录。我还是没有走到世界的尽头，嗯，那个时候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哈，嗯。什么样的世界是副世界？倒挂着，嗯，嗯，什么样的世界是倒挂着？有没有仰着的？四脚朝天的？有没有这种生物？它是四脚朝天的？嗯，当这个 baby 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还不会站起来的时候，他始终是躺着的嘛，对不对？嗯，可是如果你到了这个恶鬼地狱的时候，还是倒悬的。哦，大家看这个字面上，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某个星球还是什么，那个世界啊，就是众生的境界，也就是他的心灵的感受。好，为什么华严经里面会有这些形容词？刚刚提到身跟毛孔，对不对？毛孔是不是世界？是吧？很小的嘛，对不对？一念是不是一个念世界？一劫是不是一个时间的世界？是不是 ？OK。哦，那这些都是分歧嘛，对不对？嗯，那也都是种种啊，是不是？好，这里面说曰行类显多，意通受用及变化处。哦，真正有受用哦，哈，那就是报的。嗯，哦，比如说众生所受的，哦，都是报化哈。我们在这里这个苦乐参半，这都是报的，哈。那变化图呢？它就是视线的哈，它是视线的。可是就时间上面，时间上面来说哈，每个地方它都是变化图，对不对？只要是无常的东西，它都是变化。嗯，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无常的世界来展现什么？法身说法，是不是？啊，嗯，当佛要示现这个无常的时候，他就给你看这个世界的什么成住坏空，对不对？哦，生老病死等等，嗯，如是一切诸世界中现住于受，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嗯，这里是在。个别的去讨论他的供养当中，说出现出供现在佛，哦，这里说，一切诸世界中现住于受，哦，有哪些是现住于受？示现种种神通变化，现住于受，有哪些佛是现住于受？或者是众生现住于寿，众生一百年的寿命是现住于寿。嗯，前两天还有看到一个新闻，有人活到178岁，最长寿命178。哦，现在好像寿命比较长的是日本的三个。过去是讲日本的三个阿嬷嘛，对不对？哈，三个婆婆哈，后来有一个往生了嘛，哈，那都是百岁以上哈。现住于寿啊，其实这个寿呢，我们如果用人寿来算，它是很短的哈，人寿是百岁。那可是共同存在于这个三界的呢，最高寿到多久？

三戒哦，欲戒、色戒、无色戒，最长的寿命是多久？有顶天，对不对？飞翔，飞翔处，啊、嗯，八万大劫。

谈到所谓的受呢，就是实报的哈。那如果是不是实报，那就是应现的哈。那应现的就没有所谓寿命的长短，那也许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对不对哈？彼有菩萨以圣解力为诸众生堪受化者，于彼一切诸世界中现为如来，初心于世。嗯哼，这里有堪受化者哈，有人必须要接受到这个教化的时候呢，就要什么？嗯，全应，全巧的应啊、嗯，现身。好，所以刚刚有讲到哈，法身、自身，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解力，它是包括自身。这个自身就是佛的实力，佛的实力里面也要能够有这个圣解力去了解众生，哦，在什么时间堪受化，哦，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宿命、天眼等等哈、哦，神足哈、哦，这些佛的十种之力，哦，才能去展现所谓的全应田。哦，全巧的去示现的哈、哦，以至一切处智普遍开示如来无量自在神力。嗯，到了众生面前去跟他讲什么？嗯，众生会问：那你干嘛来这里？你见我有什么事情吗？请问 ，May I help you? Why you here?不是没事干跑来的啦，是跟你普遍开示如来无量自在神力啊、哦！只要你看到如来，你就要知道啊，哎，如来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呢？哦，原来是他的自在神力。嗯，哦，我到哪里去，我都可以看到他。哦，这是他的自在神力嘛？哈、哦，这是他的说法哈、哦。言以至一切处智者。平常我们把这种开示众生说法哈，常常都会好像有一种模式哈，教导众生怎么样去修这个善根啊，去修十度波罗蜜，对不对哈？啊，或者说跟众生讲这个因果道理等等。可这个地方啊，程度又高了，他是去讲这样子的课程哈。普遍开示如来无量自在神力哈，那你要知道，像这种对象是何许人也哈，不是等闲哦。哦，言以至一切处智者，一名今此位菩萨亦能耳。嗯，哦，刚才有讲哦，他也许是全哈，也许是这个应哈。那就不一定是佛的身相出现，对不对？讲到佛的不是佛的身相出现的时候呢，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此即本下机高。啊、嗯，若为佛啊、嗯，若佛为菩萨，则本高机相。这什么跟什么啊？啊、嗯，这个佛就是本。以佛哈的本来示现这个机哈，机就是他的化机，示现菩萨的化机呢，那就是本高机相哈。哎，我们这个清扬国师哈，常常用这种非常饶舌的文字来解释这样子的经文哈。啊，若俱高俱下，好因果交彻。佛化为佛啊，本机俱高，我当然就是本跟机都一样高了哈。菩萨化为菩萨啊，本机俱下，就菩萨中以位相望亦有高下啊。菩萨呢，化成菩萨呢，说本机俱下哈，本机俱下下到什么程度呢？也有位阶啊，对不对？三贤十圣不一样啊，对不对？有八地的这个下，哈、哦，虽然是十正位，但是他在这里还是把它称作下。

因为对佛来说这个高啊、哦、菩萨就是相哈、哦、嗯，法身片王无有差别哈、哦、到这个地方说哈、哦、是全佛所由，出之三句显与佛啊、哦、果佛平等，同性起故啊、哦、依得法性身同片王。法身当然没有差别了，刚才已经讲过了哈，法身是啊、哦、无处不至的啦哈、哦。接着他说平等普入一切法身，这、就是等有自身入法界。哦，要有这个平等的自身才有办法哈、哦、普入一切法界。啊、哦，这个法界是。在外面和外在哈，说一切世界，啊，空间、时间哈，那就佛来说是哈，佛的佛身、菩萨的化身也好，啊，菩萨的报身、应身也好，都可以称法界。就众生来说呢，就是众生的啊凡夫的心哈，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养世界、富世界哈。转世界等等，那种也都是法界哦。哈、哦，如来藏身不生不灭，善巧方便普现世间。啊、哦，这种不生不灭的善巧方便世间的，哈、哦，这个是普贤自体。哈、哦，如来藏身不生灭，由上三义故，能善巧普现世间，得失后三。因为上集为果，况应现也。哈、哦，因为就是刚刚提到的，菩萨也可以化现。哦，那果位更不用说了。哈、哦，菩萨可以化现，果位也可以。哈、哦，那更何况要这个全巧的应身示现。哈、哦，哦，这些都是在讨论这个。哦，显现这个说法的供养的哈、哦，这个地方跟时间相哈、哦，也就是它的位形哈、哦。那我们先在这里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故事。

杜甫，字子美，班名灵，又叫少陵，湖北省襄阳人。曾祖父时迁居到河南省巩县，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也就是西元712年。他的祖父杜审言曾做过修文馆直学士，是武则天时代的大诗人。他的父亲杜贤也是一个读书人，所以杜甫的诗可说是出于家学渊源，其来有自。杜甫幼年时候母亲就死了，他被寄养在姑母家里。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继母所生。杜甫自幼就喜欢读书，人也很聪明，七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咏凤凰的诗，九岁的时候就会写斗大的字，十四五岁时就和一般诗人们在一起作诗酌唱了。杜甫到了二十岁就开始他的漫游生活，到过江苏、浙江、山东等许多地方。24岁的时候从吴越回来，开始专心于学问功夫，准备参加应试。那时候的考试作诗是主要的科目，杜甫的诗写得很好，照说考试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由于没有得到官场中人的赏识与提拔，杜甫这次的考试竟然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心灰意冷，只得回到他父亲做官的山东，过着狂放流离的生活。

杜甫到了30岁，跟他的妻子杨氏结婚。从杜甫的诗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贤惠的妻子，在跟杜甫逃难的时候一直照料着杜甫的生活。除了常常陷于饥寒和穷困之外，杜甫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美满的。他有两个儿子钟文、钟武和两个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幼子因饥寒而夭折了。30岁以后，杜甫开始结识了李白、高适、岑参、王维等大诗人。这时候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调为关中奉天县令的时候死在任上，所以杜甫到了长安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困难，过着一种几乎断炊的艰苦生活。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应酬应酬，为人做事。这期间他也曾向玄宗献赋3篇，显得玄宗皇帝的赞赏，以为从此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没想到受到当时权臣的作弄，使他的希望又成泡影。杜甫在40岁的时候定居在长安东南角杜陵旁少陵的地方，所以他又自称为杜陵布衣，少陵野老，这也是他被人称为杜少陵的由来。一直到43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河西尉的差事，不久又被派作右帅尉府奏朝参军。可是那时天灾连连，物价高昂，微薄的薪俸并不能养活一家大小，他夭折的小儿子就在这时候给活活饿死的。而当时皇帝和杨贵妃姐妹的欢迎，朝廷中日日宴乐，这与民间的疾苦正好成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杜甫开始运用他的诗笔写下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的现象，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是描写当时社会的实际现象。杜甫怀着满怀的忧思，加上他的文学才华，发书于诗文，显出了他那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

天宝十四年，果然大乱来临了。安禄山造反，北方各郡纷纷响应，不到一个月，东都洛阳就沦陷了。唐玄宗仓皇间带了杨贵妃姐妹逃往四川，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为唐肃宗。杜甫不愿意投降节宗，把家眷送往利州，自己又不顾一切地赶到灵武，可是在半路上被截兵拦住了，于是杜甫只得留在长安，目睹着长安劫后的乱离，战争的惨痛，村落的荒凉，诗人满腹心酸，花之以笔就写下了《兵车行》《哀王孙》《哀江头》《春望》等诗歌，把当时战乱流离的情形都忠实地反映出来。后来杜甫从节颖逃出，到了凤翔，肃宗皇帝对他的勇敢忠贞表示欣慰，受命他当左拾遗的官，那是一个封建皇上的官位。安禄山乱平以后，杜甫跟随肃宗皇帝回到长安，在长安只过了几个月的安定生活，又因为宰相房管得罪了皇帝，杜甫受到连累，被贬到华州做司功参军。因为志趣不合，不久他就放弃这个职位，到秦州去谋生，过着衣食不济、饥寒交迫的日子。这时候杜甫听说他的朋友裴冕在城

成都，任四川节度使。于是他就去成都，投靠他这位朋友，靠着朋友的资助，在成都西城万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他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时期，生活上稍免饥寒。由于年纪大了，心情也渐趋安静，写了不少田氏的乡居生活小诗。

后来四川节度使换了严武，杜甫和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旧交，严武对他的生活备极关怀。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成都发生叛变，杜甫又被迫四处流亡。经过一年九个月的逃亡，他到过锦州、梓州、阆州等地，再回到成都，严武发表他作《工部员外郎》，这是后人称他杜工部的由来。这时杜甫已经53岁了。接着不幸的命运又来了，杜甫54岁那年，他的好友严武去世了，生活上的接济因此中断，杜甫只得再一次率领妻儿离开成都出去流浪，由荣州、渝州、中州、云安而至冀州。杜甫在冀州住了2年，

写了很多律诗。后来因想起荆州的兄弟，便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后来又到岳阳、湘潭、衡阳、郴州等地，又因为避乱辗转到了耒阳。到耒阳的时候，有一天他外出游山玩水，突然遇到河水暴涨，被大水围困了十多天，饥寒交迫。等到耒阳县令知道了，派船去接他回来。经过这一次的饥困，杜甫终于一病不起，一代诗圣，才只活了59岁，就客死在旅程中的小桌上了。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诗人，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尊为诗圣。李白的诗是个人的、浪漫的，以他的天才来书写他多彩多姿的生活。杜甫的诗则是社会的、写实的，以沉郁幽闷的胸怀发书为悲天悯人的诗篇，真实地描绘了他所处的那一个时代。治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杜甫这句诗可以说明他的心志。杜甫的目的是要辅佐皇上超越尧舜之上，而使天下风俗再归淳厚。从他的作品里

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诗人对政局的关心，这种尽心为国的精神不但赢得后人的感佩，也造成他诗歌丰富的内涵，这也是诗圣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根本所在。

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兵节目。
1: 空中好处兵，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中好主宾，快乐拢伫身躯边，你别家己无休困，阿红感官继续伫只现场陪伴你。时间到位，咱现场电话即阵感官开放，朋友大家使用哈。现场时间，咱现场开放2335819的电话再敲掉卡互通。哎，高赞你好哦，早安。来，高赞。
1: 高赞。我是听那个故乡的小姑娘。
0: 故乡的小姑娘啊。
1: 日语的，
0: 日语的，我找看看，好，谢谢，感恩，拜拜，
1: 再见，
0: 再见。

0: 拢搞早，拢搞早，你嘛搞早。
1: 哎，感
0: 谢
1: 你，
0: 我好，家里个多好，你快
1: 乐。
0: 哎，谢谢，感恩你哦。
1: 谢谢，我
0: 还
1: 麻烦你，帮我布置收
0: 一本。嘿，母亲亲安，母亲亲安
1: 呐，哈。
0: 好啊，我知。好，无问题，一句歌我会吹。好，谢谢。
1: 祝大家健康、平安、中秋佳节
0: 愉快。好，好。
1: 祝阿红身体健康。
0: 愈来
1: 愈
0: 好，好啊，
1: 加
0: 好，谢谢你，嘿，感恩你哈、哦，你们赶快，谢谢哦，拜拜。

来空中好作品，可能老弟辛苦兵啊，我们介绍现场被破例哈。咱透早五点到八点的时间，礼拜假日哈，这个同款无休困哦，直接被破咱的好朋友。听好听，介绍介绍朋友，跟到老弟到收听，会记咧服务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都去上海未去上海，都欢迎大家最欢迎大家加入，啊，我们继续现场被破例哈。来2831-5819的电话靠到靠通，先安排。朋友点播爱听阿红唱的讲《未淹孙》啊，好不好？咱最近来听这首歌《未淹孙》啊。

0: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高边，礼拜假日无好困，阿红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调靠调，即阵听歌选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都去整个阿未去整个，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空中好主编，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那么今日天气方面，简单的，可不要来做一个报告哈。即、这个今日。这个环境转这个偏北方，啊，同一百个了五澳这南部、中部地区，啊，个回荡地区哈，部分所在有地震准哈哈。未来一礼拜透早温度下降，存到22度，日时上看34度，所以讲到时秋老虎要过来啦哈，秋老虎要来了哈，日夜温差计真大。啊，那讲到这个度关这个中度风台预计哈，转北边向到日本。这个关东的这个海气哈，所以讲你来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个细节哈。那么这明仔后日哈，这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地震村吼，其他所在拢是最近较好天的哈。所以讲咧，好朋友哈，最近天气有变化，这个早起是暗时较凉点，请咧好朋友特别注意。就过到了午后，这南部地区才有雨啦哈，其他所在拢是最近较好天哈。那么早起是起床的朋友，好要运动啦、爬山啦，都起来哈。宝宝外头一个杂节已经开始进入秋天啊哈，所以来联合朋友哈，再继续起床，一件衫给佮脱一了。空中好主编，快乐杨老弟，新歌编，阿红介绍现场，被判的现场电话2831589，这阵卡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来交叉你好哦。来早安，
1: 喂，早安
0: 老师，高赞高赞，
1: 我点歌，
0: 好，你要听什么歌？
1: 这个三爷，我叫你不爱给我，
0: 你那原来你不爱归我呀？
1: 啊，
0: 好，原来你不爱归我哈，好，我来安排嘿，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哦，
1: 拜拜，
0: 拜拜，
1: 你感冒没好
0: 啊？哈？
1: 你感冒没好？
0: 我感冒早就好啊，
1: 我现在怪怪，
0: 现在无嘞，有感冒嘞。可能麦克的声音，麦克的声音没换，系啊，哦，好，
1: 你麦克的声音跟大家声无同，
0: 哎，无同，无同，小可无同，
1: 我冇当作你讲感冒未好，未好，
0: 好啊，早都好啊，谢谢你，哈，
1: 哦，
0: 经常都谢你，好，拜拜，再见。

来，咱麦克出来，这个播音的声音，甲着这个电话铛的声音，小可无同哦，因为电话铛有啊压缩过了哈，这个压缩过啊嘞哈，所以声子甲听播音的声音是无啥同，所以我朋友讲哦。啊，你讲感冒无啊？嘿，感冒则就好啊啦。啊，只是讲因为电话当的声音无啥共，所以有当时阿红呐敲电话互你吼，讲我阿红啦，你会讲那会敢那无像啊？电话当的声音都无啥像，吼，无啥共啊嘞哈。所以讲哦，这比如讲，哎，阿红那听起来不一样啊嘞哈。哎，听看看无同款的阿红。哎，感谢好朋友在旁听在收听，空中好主编，快乐也拢在身躯边哈，阿红。现场的时间就是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啊，平常时咱是专人给咱服务，啊，这个这礼拜假日吼是较侪。

0: 要哈，这里挂台边有滴滴收听哈，所以讲你有时间就录个机器，别听到有啦哈。现场电话2831589来搞早哦，早。
1: 我
0: 大
1: 好搞
0: 早。哎，搞早搞
1: 早。我今日礼拜你有上班哦？
0: 有啊，礼拜拢有上班呐、啊。
1: 哦。
0: 嘿，礼拜拢有上班，嘿，对对对。
1: 哦，礼拜是现场的节目啊。
0: 都现场啊，都现场，赶快，只是礼拜较早。
1: 哦哦。
0: 嘿，礼拜较早来。
1: 那我今麦当电话呗。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点。嗯，爱情像
0: 皮蛋，爱情像皮蛋的粉水鹅嘛吼，
1: 粉水
0: 鹅唱
1: 的，
0: 好啊，没问题，好，没问题啊，
1: 哦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感恩，拜拜，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来，来个早，早安，
2: 早安，
0: 哎，个早，哎，
2: 啊，
0: 哎，有，
2: 你
0: 看起
2: 来
0: 人
2: 足温
0: 顺
2: 啊，
0: 一
2: 个
0: 要唱
2: 一条歌
0: 足好
2: 听。
0: 有影呀，我看起来真温顺，都一首，互你听起来无温顺的，
2: 哈哈，那条。
0: 来这张拍卡过哦哦来，哎、啊、你好，你的意思是讲我本人看起来正经正经，唱歌起来拢无正经，
2: 哈
0: 哈哈哈哈。这个叫啊，唱歌起来我是变神经的，我不是无正经，我变神经的，
2: 你
0: 们。不
2: 是，你什么歌？你大行的
0: 呀？啊，大行的呀，呀。
2: 哎呀，
0: 哎呦，
2: 这
0: 款
2: 歌是
0: 买要。有，嘿呀嘿呀，我变无正经的，老无正经，我拢会晓。不会啦，嘿，啊，咱的演啥都要唱啥的吼，
2: 对、
0: 啊，嘿，演啥都要唱啥，嘿，
2: 是
0: 大，
2: 不，
0: 哈哈哈哈哈，
2: 都会的，
0: 好啊，你哈，什么都会，哎，为着要让恁唱，我牺牲偌大，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笑开得好，笑开得好，嘿啊，
2: 唱一首，
0: 哎，幸福路，啊，幸福路啦，哈，好啊，大家拢行在幸福路上，好不好？好
2: 啊，
0: 好啊，没问题。谢谢，好，拜拜。
2: 今
0: 仔
2: 礼拜你过来呢？
0: 有啊，礼拜都有来，礼拜都有来。系啊，我拢礼拜拢较正常嘿。啊，平常时拢失常，系对，不是讲唔对。
2: 休息啊，
0: 你嘿。
2: 礼拜天了。
0: 啊，对，今天刚好较早来。
2: 对呀。
0: 拜六那休困，礼拜就较早。好，谢谢啦，感恩，好，拜拜。哎，空调好这边，快来弄点辛苦边哈！啊，其实咱节目哈，这个拜一个礼拜拢有啦，每天都有啦。啊，那现场的时间，平常时是6:30，现场电话开放。啊，那礼拜是6:00就开放现场电话啦，哈！所以咱好朋友欢迎大家最快来加入空调好这边，快来弄点辛苦边来安排朋友点播讲故乡的小姑娘一句歌曲下来的，听这首一句歌。现场电话2831589，2831589，敲到卡号通。

来拄只听完高雄的小姑娘，说来拄只这首是母亲亲安哈，阿平点播的歌，阿红拢一首一首吹，谢谢啦哈，阿拄只平主姐嘛敲电话来讲要听一首啊，绝情风雨，本顺结束唱的安尼哈，这囡仔时代本顺结，啊这比阿红应该较有气，因为阿红嘛看伊唱歌较大咧啦哈，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命无同款啊，一个人选择行什么款的路，拢是家己选的啦，吼。啊，当然做歌也歌星哦，也没有这么简单。哎，讲实在哦，因为这个啊，应有伊的代物件太多了哈。因为也歌星吼有真多，这个三教九流啦哈。那么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吼，因为该有的东西啊吼，那讲无讲的秘密是足多。呵呵叫做未使讲的秘密，哦，就吵就吵，不能说的秘密哦，太醉了，太醉了啊！你哈，所以讲哦，诶，演艺界那里个朋友吼，即有当时啊，惊歪去的人嘛真醉，啊，惊假路嘛是有啦吼，啊，都、就是爱看家己的心性啦哈。其实一个人要惊正惊，这个啊无正惊歪去吼，那都看这个人吼，家己本身嘛未使怪别人啊。人拖你去，你就去对吧？哈，人讲讲未听，鬼拖个个行，有诶足多，啊，有食毒啊、输毒啊，哈，诶，最后就是唔是顾着家己，顾着家庭，诶，伊自我个伤害着真侪，伤即个伤爱你诶人，对不对？哈，所以讲，咱有当时想想诶，哈，即个诶，即个啊，诶，囡仔吼，若讲安尼吼，即个顺顺啊，平平凡凡，咱就感觉讲足安慰啊，对吧？很安慰的啦，吼，卖个你要不当不塞。这个真正诶真头疼对吧哈，所以讲哦。

有人欣赏别人咧做影歌星啊，这个我欣赏别人的套路，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羡不羡慕，只要你来欢喜就好，快乐幸福就好，你讲对不对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丢卡通哈，我带你唔捌爱过我，这是正常点播爱听张亚文所唱，我好难确定来收听。现场电话点歌双歌交代欢乐，感官拢继续跟你用2831581。

0: 乱七八糟
1: 的。哎呀，对对对，
0: 都不能看
1: 了。哎呀，对对对，哎呀，所以啊，
0: 真的是。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1: 啦，对
0: 啦，
1: 对啦，对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啦，对
0: 啦，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做个人嘛，不一定较好啦。哈哈哈！对对对，嘿啊！
0: 咱来听
1: 一首
0: 这个春天节《海海人生》。
1: 海海人生啦，哈。
0: 嗯。
1: 好啊，无问题。
0: 好。

好，没问题，谢谢感恩，拜拜。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礼拜假日。啊，我们刚刚无休困哈，咱继续给你服务的时间，拢是这个时间来，你卡电话来，啊，我给你做服务哈，2830589，2830589哈。啊，那要交代要完有，咱即马先预定咱的导游啦，好不好？因为咱最近啊，这个导游开始要清散啦，吼，所以讲啊，有朋友讲啊，我开始啊，等这个导游要来哈，爱先给你讲者哈，啊，咱即马。关键先给咱好比不过者，咱的许多正的导游、导游哥，今麦拢会使来登记啊！吼，五罐咱送一罐，啊，十罐送两罐啊！咧吼，五罐送一罐，小组的优待2000元，大组的较会好，十罐送两罐，优待3200元。导游、导游哥拢有，无天价的好导游，今麦开始登记啊！吼，十月13左右开始送会服务，所以咱好比你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即阵拢会使甲利用过来吼，足侪老朋友。你讲阿红导游当时有，我要等这个年底一批，年底一批，啊差不多十月份，甲恁好朋友大家送会哈。但是啊，新登记才有啦哈。2831-5819的电话卡就卡通，导游各拢有。小组是五罐加一罐，优待2000元；大组是十罐送两罐，3200元哈。2831-5819，卡就卡通，过来排幸福路。不是，讲唔对，是应该是爱情像被单啦，吼，爱情像被单才对哈。爱情像被单，原则是幸福路。咱先来听《爱情像被单》，最近来收听《风水五所唱》。

0: 来，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你是阿红兄
0: 弟吗？嗨，我就是你好。嗨。
1: 啊，我叫你叫导游。
0: 叫导游哈，好啊。

0: 来拍摄哈，都来电台，我们给电台这个卡哈，感谢咱英和这个永平路家哈，咱刁妈妈谢谢来叫来导游哈，可能叫四组一组，唔啊吃鬼公吃看卖哈，啊个咱帮叫四一路家哈，刘先生谢谢，咱导游可能叫大组一组谢谢，这种老主角哈，进前都爱吃鬼啊，知影讲咱的导游好食啊，导游好食这个啊，出来即嘛拢用咱的许多正的用了关系啊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吃鬼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导游这个上好这个出来你老门家出门家的时候上好的导游就是我们的黑豆酱的导游不要吃过朋友真多不要吃过朋友你给试看看现在来交代出门大组的十二罐这个我们有台3200块十罐加两罐如果小组五罐加一罐有台2000块等你再交代哎，个早你好哦。喂。
1: 哎，我从你迄个油啊，这花油，迄阵啊刚上两大，我阁做袂惯。
0: 好啊，好啊。
1: 哎，
0: 今麦导游一大啦，哈。
1: 好，
0: 谢谢明珠姐啊。喂。欸我袂记问讲明珠姐要爱高爱轻的吼，因为咱这拢有分哦，吼，有高的有轻的。看明珠姐爱高爱轻的，再个甲咱讲者吼，还是小弟阿红再个甲你问者吼。那要叫导游的吼，咱有导游高，即马有导游高吼，所以要高要轻的再甲咱讲者吼，来一个。
1: 我拢轻的啦。
0: 我拢轻的吼，好，
1: 好，
0: 明珠姐谢谢，拜拜，好，再见。来感谢明珠姐哈，刚刚过来交代作文一大哈，谢谢你老主顾啊哈，那嘞明珠姐啊，对咱拢真疼疼，谢谢你啊，用咱导游拢用足久啊，拢这个咱老朋友啊哈，知咱导游好食，登记拢嘞用咱导游，谢谢你哈，一年只有两批导游各拢有，即嘛岁数是五关上一关，又台2000块，到做诶开有十关上两关。优台3200块，即阵台北上俗，进前买拢是10罐3200，无过加价，即摆咱个加价2罐，互你等于提到一单个啊吼，10罐送2罐，优台32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有迄2835819，2835819，安尼即拢无加服务费，拍开再去提登一边吼，唔捌食过朋友，你个试看卖，即、這个。捌食过朋友，大家拢知影吼。啊，恁水租的是5罐加一罐，优台2000；10罐送2罐，优台3200块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调沟通。来，过来安排，这是民主节点播哈，爱听的绝情风雨，本顺结束唱的哈。这早期本顺结束唱的歌，咱最近来收听。这首叫做绝情风雨。

0: 我较贵，我也未使点咩，因为我暗时也歹困。
1: 好安尼哦，嘿，暗时也歹困，对，你唔使未使。
0: 我家己知我
1: 先对
0: 我设定。
1: 啊，
0: 我若十点以前哦，你啉一杯两杯，迄不要紧。
1: 嘿，
0: 免讲爱好茶啦，只要是茶就好啊。
1: 对。
0: 啊，你若讲中昼你泡搁较好吼。
1: 哈。
0: 我唔敢
1: 啉，你咪暗时边困哦。
0: 嘿，边困也是为啊。哎，我有当时只吼，想着讲电视八部很奇怪咧。哎，我本人就好，较早食半粒。
1: 嘿。
0: 啊，尾啊，甲医生讲，医生改一粒嘛。
1: 嘿。
0: 啊，改一粒嘛。
1: 嘿。
0: 伊个睡眠甲半粒差不多。
1: 同款意思就对啦，啊，尾啊，药效都无够啊，无好啊。
0: 嗯，还有当时也甚至较烦啊，啥吼？
1: 对，
0: 所以暗拢未困，
1: 拢未困，
0: 没有效果。
1: 啊，
0: 还有当时电，较早电视那，
1: 差不多
0: 讲有会食二十粒，有会食二十粒。
1: 对啊，啊，都伊控油性啦，控油性在呢，食久来都会安尼，不控油性。
0: 哎，啊，其他些，人未死啊，是未戆戆吗？
1: 无啦，变对你来讲，有当时会紧戆紧戆哦。那正经你是啊，紧讲紧讲哦，啊，但是未爱困哦，未爱困哦，不是爱困哦，是紧讲紧讲的。
0: 我感觉真奇怪。啊，这两天你唔知有看报个新闻？一个老阿伯啊，搁较夸张。
1: 嘿，
0: 迄个，真个药啊，真卡通啊。

0: 啊，对啊，对
1: 啊。啊，我看报个新闻，我
0: 迄晚长，晚长
1: 未晓讲。
0: 晚长是只卡这个听来讲。系啊，对啊，对啊，系啊。
1: 啊，你若讲医生甲讲，伊老人听未清楚，
0: 是
1: 因家的人敢无介气吗？啊，无。无人咧甲注意伊食药啊，种种诶代志吗？敢你家己大吗？
0: 哎、
1: 欸，我想无咧，这样很危险咧。
0: 哎、欸、
1: 呀，哎、欸，自家村个伊个提来食，搁食几啊个？
0: 食来胃啊！
1: 啊，我看报新闻。
0: 对，
1: 啊，我看到伊
0: 听啦。边啊无人甲讲啦，系啦，出来无人甲讲在啊，系啦。
1: 我有一讲唔在边啊咧。
0: 不是你卡定来问我，我再给你卡。不是跟你，我是跟你讲，那怎用而已，用给你跟你用的。
1: 那我
0: 这危险的，
1: 那我不可能。
0: 是，
1: 因为我现在吃你们那个胃肠的，那不可能。
0: 好，顺顺啊，好，
1: 没这个现象。我讲，以前还没跟你熟识，我少年的时候，住在淡水那边哦。
0: 对，
1: 就八字结过，
0: 哦，
1: 真艰苦。
0: 嘿，
1: 结果听人讲，讲我都吃金蕉，半个了，不好。
0: 好不？
1: 啊，后来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看看的吼。嘛是毛络塞，
0: 毛络塞哈，
1: 对啊，我就起来就水啉较济
0: 啊，
1: 青菜什么些啊，
0: 是啦，纤维质
1: 啊，对啊，都正常啊，
0: 啊对啦，安尼真好啊，
1: 哎啊，你那拢卖讲规工，你俩一本来十工排，你那两三工无排哦，你真噶安尼吼？
0: 啊对哦，真艰苦，
1: 想要戆去
0: 啊！对啊，哎呀，
1: 伊未摆菜就未摆菜，你人足艰苦的。
0: 是啊，有啊有啊，不断真艰苦。
1: 家人讲的，食啥拢无要紧。
0: 啊，
1: 有食
0: 爱有摆，啊对，有食爱有摆。
1: 你有食无摆菜哦？
0: 对，无爽快。
1: 安尼人就会
0: 无爽快，
1: 会无爽快啊！
0: 对，真正系啊。
1: 你拢无什么病哦，但是你干这行你又挡未掉啊！
0: 对，有影，所以大家拢爱顺顺啊。
1: 这是我的经验
0: 啊。对啦，安尼才顺啊，安尼才顺。
1: 嘿啊，刚刚有食爱有摆啦。
0: 对，有影哈。
1: 无安尼好啊。
0: 好啦，谢谢。未好，感恩
1: 哦。我提一道，我只要有闺蜜。一两本迄个手机，
0: 好安尼
1: 啊！我
0: 做资料呀，好啊！
1: 我要提下你，
0: 好，我做资料呀。
1: 不是啊，我是讲你拢在讲红天，
0: 对，
1: 啊你这，
0: 会使啊会使啊，
1: 因为想望看，
0: 可以，
1: 不好我唔知，
0: 会使，马金，我做资料安尼，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来，感谢咱好朋友哈，拢是咧老朋友啊哈。有影啦，有诶物件药啊，食久来吼，对咱拢是一种伤害啊，甚至有控油性三星哈。虽然食天然较定健康诶物件咧哈，介绍咱好朋友产品拢是上天然上健康啊，像咱诶豆油、马齿干罐上天然咧哈，因为拢无加糖、加西、无加防腐剂、无加一寡食品诶添加物来，通通没有哈。啊，这个咱诶豆油上简单诶。这个成分，但是做法上该不简单哈，所以要交代要欢乐，赶快自己电话再个利用过来啊，用咱产品做你放心，再个朋友大家拢有学到哈，2835819来搞早你好哦，来早安，哎呦呦呦呦，搞早嘿，听阿妈搞早，阿
2: 妈
0: 你啦，阿妈你别，
2: 嘿，
0: 来，
2: 我
0: 什
2: 么？一天，我是你讲食一粒，我就加食两粒。我是那猪头啊，啊加食较济。
0: 唔免啦，先食一粒就会使。
2: 食两粒无要紧
0: 啊。无要紧啊，一天食一摆就好啊。一天食一摆就好啊，骨肉用嘛，你讲的是骨肉用。
2: 加较济粒。
0: 无啦，唔免。
2: 我就是吼，下底也唔知安怎，拢会疼。
0: 好安尼吼，你即摆开下底会疼。
2: 你的名啊，我朋友嘛，我甲你咧讲。
0: 哦，恁朋友嘛，捌叫过。
2: 听到你的 你这个生意
0: 真欢喜，是是是，啊，谢谢啦，谢谢谢谢
2: 谢谢，看到你哦，哦，更
0: 加欢喜，好啊，你哈，感恩感恩，
2: 老
0: 干呢，没啊没啊没啊，
2: 谢谢，水当当，
0: 还有你家耳朵，我卡层拢翘起来了，哎呀，
2: 哎，真好，好啊，真欢喜，
0: 哎，谢谢啦，谢谢谢谢，哎呀，感恩，
2: 阿
0: 龙执书
2: 文，
0: 好啊，谢谢，
2: 没
0: 啊没啊没啊，
2: 恭喜恭喜。
0: 哎，恭喜恭喜！你家恭喜我，好啊，谢谢谢谢哦。啊，你这这个，
2: 你点歌真歹势。
0: 喂喂喂，你要听啥？你要听啥？你跟我讲。
2: 我今仔
0: 日
2: 想讲来听一
0: 个啊，秋晚。哦，秋晚哈，好啊，无问题，好啊，好
2: 啊。
0: 啊，
2: 你
0: 话，甲
2: 你
0: 话，
2: 完足歹势。
0: 哎呀，你真客气，哎呀，阿妈你真客气，
2: 嘿，
0: 免客气哈。咱家己的家己哈，好。
2: 看
0: 到
2: 你
0: 哦，
2: 欢喜
0: 个真，谢谢啊，
2: 欢喜，
0: 我嘛真欢喜个啊，啊好啊，
2: 礼拜三哦，咱较早，
0: 对对对，礼拜三较早，谢谢，讲笑开哈，好啊好啊，再讲你听，谢谢啦哈，好啊，
2: 我都加多关系呀，
0: 哎呦呦呦呦，开一点
2: 钱。大
0: 中
2: 我
0: 就大没
2: 关系。
0: 哦呀吼，还是跟咱个家己的厝较关系啦，家己厝较关系。
2: 头
0: 路
2: 在
0: 大
2: 中。
0: 哦，在招人。
2: 啊，你要
0: 好
2: 啊，是啊，我
0: 就。有有有，嘛真友好啦。系啊，嘛真友好啊，系啊。
2: 啊，
0: 住
2: 这个山
0: 顶
2: 厝多了
0: 关系关系啊哈。
2: 哎呀，
0: 好啊好啊。
2: 住住边
0: 啊。对啦。
2: 龙州。
0: 哎呦呦呦呦呦。有啊，阿弟家己要睡机，好，好。
2: 时间再来，等妈妈再铁佗。
0: 好啊，
2: 我再带你来去山顶吃烤
0: 鸡啊。好，好啦，好啦，感恩啦，感恩啦。
2: 谢谢啊，
0: 哦，谢谢阿妈，谢谢啊哈。
2: 好，拜拜。祝你祥龙。
0: 好，大家好，好，感恩，感恩，好，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哎，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真侪咱的好朋友哈，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咱这大家庭哈，空中好厝边，快乐会拢伫身躯边。现在电话继续开始用卡着沟通，人生海海海，人生加载有力，咱的朋友点播爱听，海海人生，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

0: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对新歌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六点，逐工拢有节目，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收听。听咱好听介绍，开始朋友到老咧哈。现场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敲掉敲通2831-58192831-5819哈。每搞台北欢乐，电台边阿红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尤其是咱的导游，即马开放登记交代啊，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出门，因为咱导游哥即马拢有啊哈，有朋友等真久的导游。哥哈，即阵拢会使登记交代作文啊哈，那咧这个导游哥开始生产，伊个伫咧十月初，应该是十月十三左右哈，就给你送回服务哈。咱这个导游甲导游哥哈，要交代要作文的朋友真侪哈，真侪老朋友讲啊，我要爱食恁的导游哥，足久等真久，即摆拢会使来听哈，即摆有分大组甲细组，大组是五罐加一罐，优待2000元；细组是十罐送两罐，3200元。即阵来要上俗，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掉哈。咱啊，即个登记咧只，咱个游，咱就知影讲，咱个黑豆酱个导游甲导游哥好食伫倒位，因为未死咸。真正讲安怎煮安怎卤拢吼袂安尼乌杂杂，因为内底无添加着焦糖色素，无加糖加西，所以食起来咱个个边话口感口味好，伊煮我个袂安啦，唔免惊讲去食着这个色素啊，色素啊是这个即个这添加物咱个添加物，咱即拢无添加，放365天才开样个哈，咱个导游哈，你交代要还有即阵拢先登记哈，啊咱10月13再给你送回去，要导游哥再给咱讲哈，2831-5819靠着沟通。来搞啥你好哦？
1: 哦，
0: 哎有
1: 啊，导游咧？
0: 导游即马13开始上啊。
1: 哎，你上？
0: 系啊，你要伫几关？
1: 我上两大啦
0: 吼。啊，你要几关高？几关轻诶？
1: 两关高诶，就剩诶拢轻
0: 诶。哦，两关高诶就好，啊，剩诶拢轻诶吼。
1: 诶，
0: 好，安尼就是。
1: 我也无关，轻啊较上。
0: 好，咱10月13开始上，好不好？
1: 都会使，我个阿无管，我阿个安尼。
0: 好啊。
1: 我惊叔叔会无恁能了啊嘞。
0: 阮袂了啦，嘿，阮拢做甲趁的袂了嘞。
1: 阿无
0: 可以靠
1: 我买
0: 下
1: 来哦。
0: 哦，嘿哦。
1: 阿来
0: 了。嘿，无啊，你是讲你食无够去外口买啊？
1: 哎。
0: 哦。
1: 啊，对
0: 啊，唔对。食咧外口食到你会惊着啊，你哦。
1: 哎呀，本来他就
0: 哎呦，好啊。
1: 啊，食你
0: 会
1: 惯
0: 惯。食阮的食惯死啊，对，好啦好啦。
1: 啊，你今麦
0: 烘吼，
1: 啊
0: 油
1: 哦
0: 也
1: 未咧吼。
0: 也未啦，今麦未嘿吼。
1: 油我阿个有咧。
0: 系啊系啊，哦，接油也未吼。
1: 我
0: 改
1: 叫。
0: 安尼吼，谢谢，好啊，啊，到时那迄个来回的，来，阮再甲你讲哈。

0: 好，好，好，我知，
1: 好，
0: 好，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高差你好哦。
2: 哎，阿
1: 龙
2: 你好，
1: 你好，嗨，
2: 是，我头一杯是
1: 一打啦吼，好啊，
2: 嗯，十罐送两罐，
1: 对，十罐送两罐，即马较俗吼，
2: 嘿，嘿，
1: 现在最便宜，
2: 哎，拢中青诶，
1: 中青啦吼，
2: 嗯，
1: 好，安尼，
2: 拢食你豆，豆油啊个菜花油，个橄榄油，
1: 哈哈哈，哎，烤底油，烤底油，
2: 嗯嗯
1: 嗯。
2: 这是做
1: 在台中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叫恁早间遐呀，是吧？还是亲戚？
2: 小弟啊，跟小妹
1: 啊，亲戚啦，
2: 哈。
1: 哦，亲戚啦，哈。
2: 我
1: 咧
2: 都有印象哦。
1: 有啊，我会记。
2: 哦，
1: 哎，
2: 今麦就食了好，
1: 啊，
2: 今
1: 麦
2: 就无
1: 搁
2: 讲啊，
1: 无。安尼哦，好啊，好啊。好，我再跟你捞一大起来哈。
2: 嘿嘿。
1: 好，没问题。
2: 我
1: 拢清的哈。
2: 哎，你讲3200。
1: 对，嘿，丢3200。
2: 啊好，
1: 嗯好，谢谢你，嗯
2: 好，拜
1: 拜，拜拜拜拜，好谢谢，拜拜，哎，来个炸你好哦，
3: 好，
1: 哎呦呦呦嘿，
3: 我是你的阿玲，大哥，
1: 一大三千二啊，嘿嘿，好哇哈，阿能大的6400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3: 拜
1: 拜拜拜哈。来，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靠通吼，无甲伊接着电话做个卡吼，歹势吼，都在电话中。2830589，2830589，吼，咱大组较会好。大组即马十罐送两罐吼，进前啊，咱拢无只犹太，进前十罐3200，拢无个加，还无个加送啊。即马吼，十罐咱送两罐犹太3200块，等于一打3200上犹太吼，诶，大组较会好。十罐送两罐3200块，啊那四组是五罐加一罐2000块，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你会使叫四组嘛，即、這个啊，有加加一罐啦吼，啊又才2000块，当然你系讲买更加少，咱就是咱十罐送两罐哈，十罐送两罐又才3200哈，2830589的电话再敲掉敲通，来，个安排挂机的朋友点播爱听，拍起啦，十波咱先来安排哈。2831589，来听。

来，空中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啊！大家坐小小口哇，最近来听阿红讲笑话，大家拢会讲一个笑话，好咱后边大家欢喜，听听笑笑安尼吼。旁边讲要提供笑话，好人拢好咱吼拢真欢迎哈。有咱朋友甲咱到收听啊，这里、個、啊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咧到收听，嘿，咱节目都愈来愈侪人听哈。朋友再甲咱到介绍花星电台，啊，佮有咱。即外台朋友吼，是咱即个礼拜假日吼，外台吼，真侪吼，像咱真侪电台，有诶是外台朋友礼拜假日连续礼拜吼，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时间就落哈，来甲咱旁听收听哈，空中好处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咯。来，头拄啊，甲朋友咧开讲讲吼，演技界真正有诶足乌诶乌安尼吼，啊有诶就是去用拖派去啊，所以吼、哦、这当然啦、啊，有真侪人拢想要像明星同款，啊有名啊有利啦吼，但是这总是无几个人吼、哦，才好运诶吼，拄达到时机对吧吼？我有一个朋友吼，真正就是讲吼，足爱演戏，足爱演戏诶咧，啊走去。讲要去拜托这个啊，这个啊，讲一寡导演啊咧吼，哎，看有这个戏吼、哦，叫伊无安尼，叫伊去演安尼啦吼。啊，这个我咧真久无看到伊啊，最近阁看到伊哈，最近讲安尼走去饮料店咧做手摇饮的这个生意啊咧。我讲你本来唔是要去做演员啊，啊这演员歹做啊你，伊讲我卖个讲啊，卖个讲啊嘿。你讲找一个导演哦，啊，讲讲看有戏他拍无安尼哦，一个导演就甲讲讲吼，最近有一部戏啊，你哦去演啊，你哦真欢喜。伊讲我终于有机会哦，这个电影还是讲电视顶面啊，你哦红看到啊，你啦吼。伊就问这导演讲，导演啊，这是什么款的戏啊，你啦吼。伊讲哦，哇，伊讲最好的最好的，这大部分拢是床戏。大部分拢床戏，吼、哦！伊一个听哦，讲剧本嘛拢无看，直接都接啊啦。讲好，安尼我来演床戏呢，对不吼？哇！我啊！你做啥？用金咩？床戏唔是拢咧用金咩？金咩安尼吼？所以讲演戏啦，接到这个吼，免讲啊啦，一定先搬再个讲啊。哦，这大导演甲讲吼，我甲你接一部戏未歹啊，大部分拢床戏啊。但是我甲讲啊，你来啊都这戏安尼搬起来真好咧，啊你都去接床戏都未歹啊，有个继续演哦。伊讲无，即马未见啊。我想喏，伊讲哦，我自迄摆了，我都买个做这个演员啊。我讲想喏，伊讲哦，因为导演甲讲大部分吼拢是床戏对无哈，坐去搬哦，嘿，咱那个朋友对迄出戏开始这里、個、啊开始戏班咧吼，开始拍。拍戏开始到最后结束杀青，拢总是床。

事咯，吓阿爹都未买啊，我包事啊包事，伊讲冇啦，都包事啊，吓，喺床事时都 end 晒啲咁滞，伊都讲啦 end 一个病人，特工倒跌变成顶咧，叫做床事，伊讲我，伊你睇我都冇看剧本啦，我啦真系是讲是做一个病人，规工 end 喺度倒跌变顶嘅，我都倒跌变成顶，我都未 end 啊，伊个都应该讲我。大部分都床戏哈，有影是病床的床啊，病床的床戏啊，你啦吼，哦，伊讲无看剧本就接啊，伊就是讲哦，啊演员哦要出台了无简单呐，那无人抱哦，真正真困难。你看演嘛是迄啰啥，这个边啊哦，这跑龙套的哈，对不哈？做这个小角色啊，小角色要出名要红哦，无简单。所以讲，有真侪人欠钱，别人咧做演艺人员那里吼，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呐吼，真正搭着司机过来咧吼，真正讲吼，这个有演着好嘅剧本，啊啦无，特工干那倒伫病床顶，叫做床戏，安尼永远都无法度有名。来，大家听听话，一笑笑哈。所以讲，床戏分足侪种的哦。要演多一出，随在你哈。来，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蔡宏所唱《讲上君在未》。

0: 豆要到是三千二，好不好哈？
1: 嗯。
0: 好，阿家算得给你
1: 算。以前是千八哦。
0: 冇咧，以前两千哦。
1: 嗯。
0: 系要加指数要。
1: 啊。
0: 系，好不好哈？
1: 嗯嗯。
0: 好，阿个迄个过来就是迄个啥，迄个豆油是三千二，大桌是三千二。
1: 嗯嗯。
0: 好不好？十月十三哈。
1: 嗯。
0: 好，谢谢啦，林秘书，谢谢啊哈。
1: 嗯嗯。
0: 好。

来，感谢咱的林秘书，阿哥，咱的高太太哈，咱诶树林家哈，这个高太太来交代作文嘛，叫导游哈，诶是叫导游哥，叫导游哥。啊那林秘书哈，导游哥拢有哈，啊你要导游哥拢会使，好你呐诶，打电话来再甲咱讲，咱诶今麦拢有导游哥哈，真侪朋友等真久的导游哥哈，各位亲爱咱今麦拢有啦哈，但是咱10月13才有开始送货服务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卡好掉卡好头。咱诶导游要食多爱食黑豆酱诶导游啊，好诶导游就是放伫暗光内底365天才开啊，无天加无加灯加西，有诶咧看你家己厝内成分表吼，导游内底加灯加西真恐怖，咱这干呐四项尔，所以讲咱好比话简单诶导游，但是做起来无简单，放365天哈。但大组诶是3200元，10罐送2罐，小组诶5罐送1罐只要2000元，吼、哦，咱两个朋友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即阵拢会使登记。咱10月13开始送货服务，今年只有2批尔吼，所以足侪朋友等真久。咱化学酱油、速成酱油，食个会惊对无吼？即摆拢改食咱黑豆酱诶豆油。老主顾听着拢进来交代质问啦，阿未叫着朋友电话再赶紧哦。

0: 嘿，搞啥搞啥？
1: 阿弟，月饼真好吃。
0: 月饼就谢谢啊，鹅肉，你鹅肉
1: 已经吃完去
0: 啊？已经吃完了哦。我给我新鲜蛋都给吃完。
1: 因为你今日公司拢会送，
0: 拢买送的了，嘛是有送月饼。
1: 今仔已经两三盒嘞。
0: 安尼哦，阿弟有比较看卖，我讲你好吃哦。
1: 真好吃。
0: 谢谢。我的鹅肉，你
1: 鹅肉。一打导游，
0: 好，你要叫一打导游呀？
1: 无啦，我迄日就买
0: 啊。哦，你真正叫啦吼？好啊，好啊，谢。
1: 一罐迄个，
0: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1: 啊，即卖苏小姐拢毋捌听着呢。
0: 苏小姐伊即卖都较无方便啦。哦，哎呀，较无方便，哎呀。
1: 啊，有在听？
0: 有啦，拢有在听啦。
1: 苏小姐你好啦。
0: 有啊，好，谢谢。
1: 保重
0: 哈。保重，大家保重。
1: 啊，大家拢爽好啊。
0: 好啊，好啊，没问题。
1: 爱来理财。
0: 安尼吼，辛苦，哦。
1: 我讲点来给你听。
0: 谢谢你啦，哎呀，感恩啦。
1: 对啦，啊，你行李行哦。
0: 你嘛赶快，谢谢。
1: 大家拢健康。
0: 好，你嘛健康哦。好，刘叔，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哎。
0: 哎，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掉卡通都是吃咱的物件，欧陆有掉的吼，谢谢你，好，咱月饼好吃哈，真的好吃哈，所以讲月饼个哦，外口有会吃起来拢真搭，啊，佮安尼哦，这个口感拢无亲像你咧遮新鲜啊，真的，你吃起来就知道，蛋黄很新鲜哦，吼，袂讲大个个吃了佫有鸡脑，那这哦，这个吃起来咧哦，这个入口即化，真的好吃哈，不论是红奶酥。啊，是咱蛋黄酥都好吃啊，所以无食到朋友吼，明年再过来，好，明年再过来，真歹势，因为足侪朋友，我讲啊，我们这摆个有没有啦？我拢无啊，啊，所以讲，一定啦，这个要叫咱的这个爱食咱的月饼啦，吼啊，咱的蛋黄酥、凤梨酥哈，有咧甲公司讲啦，后日看会当用卖吧，或者讲无一定爱中秋啦，因为中秋咱的好朋友吼，普遍来讲，大家厝的第一就是厝的拢足多啦，吼啊，过来就是咱。这个有当时啊吼，爱较早送货，中秋拄着这個送货期吼，所以讲我较早送，所以有朋友讲啊，会使讲莫一定爱中秋无，我再甲公司问看卖吼，这后日看有法度整一条生产线予咱，无一定爱送中秋吼，咱平常时咪在送，还是过年过节咱咪在送，有听有啊对吧吼？这也是很好，因为朋友拢欧露啦哈，谢谢你啊！咱啊，朋友食了好，你欧露一句靠卡赢我的广告十句啊咧吼，甲咱做咱的花椒白花广告啊咧哈，亲像咧。

有感觉，我朋友拢是要去送人，你敢知？送朋友送亲戚，因为好的导游，那你好朋友跟外面的不一样。外口的导游，速成酱油、化学酱油，吃起来无导游味啊。足侪朋友讲啊，即马我煮物件拢无以前的口感口味啊，为怎样？迄食谱啊，佮摕来看，啊都以前都安尼写啊，奇怪都。煮起来、卤起来物件，迄味都是无同。那你好朋友，因为唔是高渣味的导游。一个罐好导游，会当啊啦，人讲哦，画龙点睛，啊哈！你煮物件炒菜，用好的导游，用真正学导来做作为导游哦，口味就是不一样，味道就是不一样。即马我真济外口拢请导游，拢用啥？黄导来做诶，吼、哦，黄导有诶是用豆铺，你敢知哈？豆铺吼，即、哦這个人诶用完做豆腐村诶吼，迄豆铺黄导铺安尼吼，开来做导游，好、哦，所以咱好朋友啊。也是可以吃的，不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口感口味有差几味啊。咱种正学导游做，真真正正好的导游啊，然后而且暗更放365天无天假的好导游。来，这是电影嘛？点播爱听，讲要听秋晚。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是83158198。

来，讲到我这边，可能拢伫身边，都只朋友在咧讲吼，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讲安尼吼，从这个啊，来底层的油啊吼，都当作啊，这个爱煎卡层的，就甲当作爱食的，然后摕来吃。呵呵呵啊、这个代志我先伫冰冻啦吼，咱来讲者吼，这足重要，因为吼，即毛真侪时代好比有当时啊，家己看医生，啊，医生咧讲讲物件安怎用吼，还是讲油安怎用，咱无注意到安尼吼，无注意。真有可能就真危险哦，太危险了啊！你哈，这几间这新闻消息在咧讲，这冰冻有一名阿伯啊，你啦哈，因为这个啊，这个大肠镜做检查时候，发现讲哦，内底出现真严重啊，你出血真严重，所以讲医生就甲开七天吼，这个啊，治卡疮的啊，这个啊，塞剂啊，塞剂啊，你哈，但是这阿伯啊，唔知呀，阿无问清楚，药啊，药包提等于啊，你哈，甲当作药啊，在咧吃，那是咧治卡疮的。结果阿伯家地来吃，听阿贵家食了八道地，一直到看进的时阵，医生咧甲问看安怎咧？这个啊，医生讲啊你啊阿伯啊，你这个啊大便有血，精神有较改善无安尼吼？啊，药啊用了安怎吼？啊，这个阿伯在甲讲，吼、哦，你就卖讲，你就药啊足歹用的啊！我逐工都甲他听咧药包，药啊咧哦，我听足歹听咧，要用加多落去加咧。啊，人个药啊拢卖药包，啊，你这奈拢无讲，拢用。这不要讲呢吼，足歹用的，足歹食。医生这就唬你啊，你啦，阿伯啊，我这是叫你治卡疮的呢，不是叫你吃胃呢。哎呦，医生惊一条啊，你哦，那你好比话，这哦这有诶哦，咱这里啊，拢想讲，药啊摕到就是他都会处理来吃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哈，吃唔到药，真正系害到家己哦，所以真可怕，所以尤其是有真济。啊，是大好朋友，即摆点点吼，即有可能会食到医生开的药啊，咱一定爱啦，详细问好清楚，吼、哦，问好清楚安尼吼，摕到药包顶面吼，面顶弄下吼，要怎么使用？唔知道你都爱身躯边的人是周围吼，而且隔壁厝边嘛，会使到时候就问一下对吧吼？还是讲咱厝内老囡仔是谁？叫甲讲一下，甲问一下讲。这是不是安尼只确定一下，千万唔当家己用想的，有油怪油无油家己想，那你何必用想的？安尼袂使哦，哈，用指甲撑的就要变成用吃的，差真多哦。

刚刚有这个拜拜，这个有福气，啊啦有食药都会惊气哈。但是咱药品不是正经食药都好呢哈，身体来健康，我们拢唔免靠药，对不对哈？所以讲身体家己的要吃，咱都爱吃较好物件，用较好物件。啊啦，有正经在食药的朋友哈，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在吃什么，哈，唔能讲随便吃、乌白吃，真危险哦，真危险。不过大家知啊哈，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播爱听，讲出运啦。

来，感谢咱郭妈妈吼，淡水郭妈妈来交代做咱的导游哈，一单的导游拢请的啦，好谢谢哈，拢中签哈，要中签还是要中高拢会使，啊有导游导游高拢有啊嘞哈，咱感官无甲大家去给，而且咱个加码优惠吼，咱的好朋友啊嘞哈，老主顾大家等真久，然后即摆等更加久一束啊，因为咱这个最近吼，这个物件拢去给啦哈，啊过来就是这个。原物料的这问题，所以讲有较慢一丝啊，较慢一丝，所以公司讲安尼吼，都赶快同咱的好朋友吼，这个上优惠哈。那么五罐加一罐，优待2000块吼，赶快优待2000块，不给大家去给哈。啊啦，十罐加2罐3200块，好，所以讲咱好朋友，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咱10月13。开始上服务吼，要叫导游都爱叫咱黑豆酱的导游，交个朋友大家都。拢有欧陆掉安尼吼，就因侪朋友讲啊，我攞物件，即马拢袂亲像以前攞甲拢失败去，啥啦？以前会失败，因为吼，导游有诶吼，攞甲真死咸啊！这个，那讲吼，这个攞吧啦吼，这个攞物件，有当时啊攞一卡对无吼？嘛不一定讲东港就食完啦吼，即马出来有当时啊一卡吼，听说食2工对无？3工嘛有可能吼。但咱有朋友，如果你来个滚个滚吼，有真侪朋友利用挂靠导游，愈滚愈恶。愈滚愈咸，咱的好朋友，你着水一直下死命加，啊，有啥啦？熟悉咸的哦，导游未使下收济，你若下收济哦，咸死人，所以下一束啊，下一束啊，佫无凋谢，看起来敢若无好食款，所以足侪朋友讲，我都唔晓，也即摆导游哦，你用卤物件，即摆拢唔知咩啊卤啦，有个品牌哦，卤起来就是。啊，这个啊，这个真奇怪安尼啦吼！啊，那青菜买阁真死咸，所以即马拢改食咱黑豆酱，不但袂死咸，而且落起安尼好撇色的足水，好吃啊阁香，因为咱只黑豆来做，唔是即马外口用咧黄豆来做的安尼吼，甲别人啊，这个啊，这个无同款，咱拢用古法来制作传统的做导游方式啊，真正手工的导游哈，手工冇导游有啊。咱黑豆酱导游不是速成酱油，不是添加不加加都会使，爱放365天才开啊。所以讲哦，拍开你就闻到伊乌豆香开，过来未死咸，落起来呢吼，这个、滋味上佳哉。唔怕食过你个试看卖，细组5罐加一罐，优待2000块；大组10罐送2罐，3200块。来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卡号。

083158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这是咱沙林波这个仁义街哈，咱的由妈妈谢谢来交代，祝我们的导游爱听的歌曲，讲万事如意，最近来收听。

0: 嘛哈，
1: 哎，
0: 啊，淡如竹孤山家嘛，
1: 哎，地址你
0: 知
1: 啦
0: 哈，万寿路一段家嘛哈，
1: 啊，万寿路啊，
0: 哎好，安尼我知，安尼就是十五再给你送，好不好？
1: 好，
0: 一大导游，好，谢谢，拜拜。

来，感谢咱好朋友的交代，电话如果谢谢你，先来报告气象资料哈，来报告一下咱的这个气象是天气方面哈，最近这几家拢是较好天气说，不过哈，这个今日有小瓜部分所在中南部地区啦哈，还是讲吉隆坡的话，沿岸地区小瓜地震准哦，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那么这两家早起是暗时开始会较凉点嘛哦，咱的好朋友出门会记衫给佮脱一下哈，那这个。天气方面，明仔在开始，咱个边话拢是感官，再一是低温加纯二十二度吼，日时这个高温炎热吼，这个日头阳光出来，秋老虎就来了，温度来到34度，温差真大吼，再一时啊，都基层二十二度，过来温度30几度，所以差真多，请咱个边爱特别注意。另外，风台岛关中岛风台已经向北边去吼，直接直到这日本的关东的外海，所以咱个边你若要去日本佚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加水知道。来中秋要到位哈，大家用在厝的面头，这个门口店啊，吼，在创啥？在烘肉对吧？烤肉。最近哦，在华联讲中秋进前讲啊，早起讲。

头地物件，要头地啥物物件？看人迄、那个大楼停车场诶吼，人个住户囥个行霸机啊吼，还是讲这行霸物件吼，用库囥伫遐，伊个要共偷地，你敢知？结果我叫人发现啊，这个啊，这个住户都看到讲有人要偷地啊了，所以讲哦，来哦，家己啊，当场抓到这个现行犯，但是伊无成真哈、啊，叫警察来，佫想要选哈、啊，结果这住户家己啊起来了，两个人拍做。一会，哈哈！报警处理，警方赶到位，将这查甫人抓起来。发现讲，这人本身就是一通缉犯，专门窃盗啊，这个通缉犯，那里身躯顶阁有这个毒品的身上，所以将伊依上法办，所以查清该牌啦吼。中期要较到位啊，看咧行吧机啊啦，这个功夫哦，未歹哦啊，想要共偷地，最后去用抓去。即马伫咧中秋吼，都在伫咧龙阿内哦过中秋啊啦。

哎，这个台湾又开始要选举啊，吼，过来是选县市长啦，个里长啦，啊，县市议员那里哈。屏东有一名说些的查甫人在做里长，咱的好朋友在要选里长嘛是的。哎，目睭啊，白有金毛，以前咱拢想讲啊，里长跟咱无关的，没有，里长跟咱息息相关，里长替咱做足侪工课，你敢猜吼？这里长是跟咱哦生活上较有关的，因为头一个一定是找里长玩的，所以讲，那要选这個、人吼，这個、选里长吼，眼睛也要放大一点哦。这里长有咧认真做工课无安尼吼？屏东有一名细小的查甫人哦，做里长的时间内哦，竟然做。有电话了，不得大改啊，不输贵啊，不输贵，什么人你敢知道？一挂细汉囡啊，小朋友啊，听讲在咧2022年到2025年这三年的中间吼，拢伊就讲安尼哦，看这囡仔讲有较大汉无安尼哦，跳江哦，望这囡仔的这里啊，小弟弟过了拜，受害者哦，上细汉讲只有二年的啦，佮有两名囡仔赶紧羡慕叫。这个灯条啊，你吼，特别拢要甲人讲讲哦，讲哦，来小弟弟，腾过来，叔叔帮你看看你的，小鸡鸡有没有长大？请乱来，个你无是无塞啊，我叫小朋友囡仔人讲啊，你哦，靠灯来讲生这小弟弟哈、啊，这小鸡鸡啊，你哈，即马叫用各对话语气啊，你啦吼。那么伊家己伫咧讲讲，我咧甲伊滚生球啦，滚生球还有沾沾料，其他人的小鸡鸡啊，你咧个提来算啊，这嘛是性骚扰咧，不是讲查甫对查囡仔叫做性骚扰，查甫对查甫嘛是感官性骚扰吼，尤其是这囡仔小朋友，你也不是引导北部啊，你平常眼看讲小鸡鸡有没有长大？买饲小鸡鸡，你家己去买一只鸡蛋去饲，对冇？哈，真乱来哦，所以即马去用掠去哈。那么这里应该讲是去用各对换一起啦哈。即马比这里法官吼来做裁定，爱依法来处罚的。

来，即马真侪人拢会出国，啊，出国去哦，咱坐飞机对吧？啊，咱那边啊，飞机即马真侪空姐、空少，嘿，拢会顺续甲咱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去服务啊，你哈。不过这七十一位姓张的飞行员哦，最近坐飞机对日本的福岛要登来台湾的这个国际机场的时阵啊，不管着陆空方的人员在咧安检的时阵啊，这个啊无注意去甲弄掉啊，竟然讲现脆皮。各安啦，各种这里、個、做，这個、啊，这里、個、人提来关心你的这里、個、啊，这里兵刚刚的啦哈，这里、個、啊，这里、個、这里、個、兵刚刚的提来讲蛋啊的啦吼，你来看嘛，真正真哦，人关心这個小姐啊，提这個兵刚可以有啊的，佫袂使，伊佫提兵刚讲蛋啊，你来看嘛，这個、人真正是真可爱的啦吼，那无大家啦，因为这细吊飞人伫走廊顶面啊，你有卡哦，伸出来，结果无注意，这空服人员伫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

去这里个曲调弄掉这里、这里人客安尼啦吼，弄掉人客俩，这人客都俩讲啊啦吼，不但怕这里空后人员，甚至讲安尼来斗三工，伊嘛骂惨累，所以你看嘛，这有的人哦，真正脾气足歹。那你可比嘛，人无小心无注意的时阵，咱嘛都爱原谅别人，不等爱较可爱对不？哎，换作是你，你伫即个遮下即个啊，即、這个即、這個、空间内底伫咧工作做事。也是有的时候难免会磕磕碰碰，会去讲弄掉，对吧？哈，有真侪少年人吼，咱好比话，即马吼，即个拢少想讲要去做飞行机的空姐、空少，但是你敢知这种算是啊，即、這个伫咧，即、這个高空顶边那里吼，算是啊，工作的范围哦，拢无讲介大咧，你敢知吼？伫咧接位所在，伊来传物件互你食，互你啉，啊，佫爱将你的行李收好。啊，都爱关心你吼，看你有伫咧飞行过程当中有啥物需求哦，那另外也是很辛苦啊，所以讲咱唔当哦用啊即款即个方式来对待别人，有当时啊吼，不等爱较快啦，人有量则有福啦。

来朋友吼，你敢有欠钱的习惯？有的朋友讲有啊，我拢有欠钱，固定去邮局寄钱，去银行寄钱。但是有的人吼，讲惯势伫厝的欠欠的，再个提起银行。那另一个朋友，以前咱拢会欠地公对无吼？迄钱甲落伫地公内底安尼啊，算南山的一个一块两块十块五十块嘛咧收。但咱另一个朋友吼，最近一个会员讲诈，真大量的这个南山的钱就是地公啊，去到这个邮局要去寄钱。等下你有没有钱寄完了？给您讲，叫接个电话啊，接个电话。阮行行员伫咧甲讲讲哦，伊算钱算了唔对去，啊差期的钱爱叫对方爱补啊咧啦吼。这有人真嗲讲啊，当场你算算的都讲无问题，啥时阵甲讲有问题，讲都爱叫我补补钱啊咧啦吼。面对争议，即马高雄而且邮局哦，这个回事咧讲哦啊，无必要再对头啊吼。所以咱好朋友啊，算钱算了唔对，咱好朋友阮行家己本身真正有真大资金。啊，南山的嘛是钱，好讲实在啊，有的朋友讲啊，即马有真侪这个啊，人拢爱收南山的，拢爱收这个大张的，无得用信用卡，无得用手机啊，身躯顶哦，买炸就南山轻轻叫，有影都对。哎呀，有诶有个人收到这南山也很头痛，都爱安尼哦，这个啊，分又好，分类又好，搁比赛算唔着去啊，无真正家己都爱背啊，所以讲咱好比话啊，这有诶有欠钱的关系哦，这南山拢甲坑伫这地公啊内底。哦，当时提起要寄钱，但你好比哦，你嘛都爱注意，上好是家己先算一笔啦，然后因为对方买一个算，有当时也冇订单的时阵，那你好比哦，不是跟你开玩笑，银行买订单哦，哈、哦，不是跟你随便讲的哦，还邮局哦，哎，买算订单去，你家己上好算者，安尼比较较放心啦。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旁听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要交台北环路电的挂件，尤其要叫咱的导游哈，即马大组的开户，十罐送两罐，各加啊，即犹太福利只要3200块，十罐送两罐，大组开户哈。啊，那冇食过你叫小组五罐加一罐，犹太2000块。大组当然较会好，十罐送两罐，一打只要3200块，进前无遮犹太，咱哩好比即阵都爱紧交代，2831-5819，按10月13、14日拢会来吼，所以咱哩好朋友吼，即拢过来即批拢上市咧吼，拢会使扛，咱哩好朋友有朋友啊，我叫遮侪我会使扛无？可以，放心吼，即拢会使扛超过2年吼，2831-5819。2831-5819的电话在靠到靠通，果然白表点播爱听，行路地国咱最近来收听，2831-5819。

0: 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5: 怎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